0: 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二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英国当局逮捕了五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五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五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0: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的收入。未来10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百分之百。

0: 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 50% 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公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公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2: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4: 飞机非常的快。
1: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 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2: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1: 三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3: 大熊猫
1: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5: 您말씀하신대로정전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6: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5: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1: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猜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7: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儿，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四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同意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9: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

0: 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六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五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五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一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棚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 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三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军舰及四艘公务船。台湾政府九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45.9亿美元，其中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三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0000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2.5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部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3: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

0: 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

0: 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二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英国当局逮捕了5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5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5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5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0: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10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美元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 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

0: 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共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共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2: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4: 飞机非常的快。
1: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2: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1: 3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3: 大熊猫
1: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服双将落。

0: 护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2: 님말씀하신대로정쟁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3: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4: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1: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猜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5: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儿，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四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同意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

0: 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波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5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捧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捧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3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军舰及4艘公务船。台湾政府9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45.9亿美元，其中 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三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0000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2.5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部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3: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2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美元。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

0: 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英国当局逮捕了五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五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五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 100% 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0: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十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美元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50%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

0: 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迈克尔·韦塞尔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给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人的利益。钢铁产能过剩也是即将召开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公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公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2: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1: 飞机非常的快。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2: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1: 3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3: 大熊猫
1: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

0: 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三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姜信哲怎么说。
2: 님말씀하신대로정쟁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3: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4: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1: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蔡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两三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5: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四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同意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两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 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5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1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棚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3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军舰及4艘公务船。台湾政府9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45.9亿美元，其中 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三项优先编列的无人

0: 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万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共新台币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2.5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布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2: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一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
1: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但是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韩国国防部官员说，上周发生在非军事区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其资产，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谈判中做出让步。美伊官员同时在一个星期内通过调解人进行了第二次沟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Axios 媒体报道的所谓美国制裁报告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伊朗货币里亚尔星期二跌至历史新低，一美元兑换250万里亚尔，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施压。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和伊朗官员通过调解人进行了沟通，这是自上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以来的第二次此类接触。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透露星期一会谈的细节时，特朗普说，我们会赢的，在我看来结果非此即彼，事情很快会解决。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说，伊朗代表在纽约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讨论了德黑兰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和结束冲突的提议。阿拉格奇在纽约对记者说，伊朗希望星期二通过调解人得到回应。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周末拒绝了伊朗的提议，坚称伊朗想要达成协议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出席一个关于美国钢铁厂项目的活动时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永远不会有核武器，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愿意承认这一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德黑兰不会放弃核技术，也不会屈服于制裁。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星期二的价格为每桶103.71美元，美国基准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90.71美元。美伊战争爆发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约为每桶73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今年2月份的价格大约为每桶67美元。特朗普总统向美国民众保证，一旦与伊朗的冲突结束，通货膨胀和汽油价格将会下降。与此同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二报告，一艘船只星期一晚间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遭到疑似不明弹体的袭击，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但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

0: 声称如果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他们就可以对海峡为所欲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说，一个外国行为者涉及在英格兰西部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的可能袭击。英国当局逮捕了五名男子，美军曾经在这个基地进行对伊朗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英国反恐警察星期一9月28日说，这五名男子均为20多岁的英国公民，居住在伦敦。官员们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卢比奥星期一晚间对福克斯新闻说，除了表示此事显然涉及一个外国行为者之外，他无法提供有关此情况的更多细节。他说，总而言之，上周末在英国发生的、几乎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卢比奥后来在谈到威胁攻击美国利益的世界因素时提到了伊朗。伊朗说，美国军队用来攻击伊朗的设施，诸如费尔福德的皇家空军基地，都是其合法目标，但否认参与星期日凌晨的事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称赞了与英国当局的合作，但他星期一说，他对五名嫌疑人获得保释感到惊讶，他不会这样做。英国国家反恐警察机构说，调查人员正在考虑每一个角度，以查明所有事实。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英国危机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星期一晚间与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讨论了当前局势。斯特里廷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仍在对所有调查方向保持开放，包括这些人可能有意或无意的为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行为者行事的可能性，但现阶段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王怡如。特朗普总统9月28号宣布了一项在爱奥瓦州投资150亿美元新建钢铁厂的计划。该厂的投资公司说，他们将打造 100% 的美国钢铁供应链。下面请听报道。
0: 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这些钢铁将在美国本土开采、熔炼和生产，这非常罕见。陪同他出席的有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负责该厂建设的梅萨比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乔·布罗金以及其他商界领袖。特朗普总统说，梅萨比金属公司计划在爱奥瓦州投资的这座巨型钢铁厂一旦建成，预计将创造多达6000个新的建筑工作岗位，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岗位，并为美国经济带来950亿美元的收入。未来十年，我们将采用先进的炼钢技术，这座工厂将生产出世界上质量最高、价格最实惠的钢铁。我们将在这里生产，在这里使用，同时也会出口到国外，而且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一位白宫官员先前表示，这座钢厂目标是在2030年投产，将能够满足国防部门对高等级钢铁的需求。这家钢铁厂将使用该公司在明尼苏达州投资25亿美元新建的一座铁矿的铁矿石。该矿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铁矿区，该矿区绵延80至100英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20世纪该矿区贡献了美国大约60%的铁矿石的总产量。特朗普说，这是美国50多年来第一座新建的铁矿。梅萨比金属公司星期一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们将打造100%的美国钢铁供应链。特朗普一直将扩大美国制造业作为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这是其广泛贸易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最高法院今年驳回了他征收的许多关税，但仍然保留了对进口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对大多数钢铁进口征收50%的关税。外界认为，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的这项政策的核心直指中国。《纽约时报》2025年2月份的一篇报道说， 中国主导着全球的钢铝行业，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冶炼厂每年生产的这两种金属材料与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总和相当，甚至更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长期贸易顾问麦

0: 集团贸易部长级会议首日的重要议题。星期三上午，钢铁产能过剩全球论坛将专门讨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网站，成员国将讨论日益恶化的全球钢铁危机及其对各自钢铁行业持续影响的应对措施。会议将由美国主持，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成员国及其他受邀国家的部长级官员和高级代表将出席会议。2019年，中国退出了这一论坛，声称论坛已经完成其使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11年来首次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白宫随后以礼炮、军事检阅以及战机飞越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美中元首举行了会谈，并宣布一系列峰会成果。回顾这次美中峰会的几个重要时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9月23号，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来到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展开3天国事访问。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来访贵宾。第二天，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约479名美军军人参与了欢迎仪式，现场举行21响礼炮和军事检阅。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机随后飞越白宫。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欢迎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从二战时期的美中合作讲到一个沿用至今的中文词汇“公和”。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2: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公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从战时合作的故事，特朗普总统又谈到两国如今面对的人工智能议题。
2: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欢迎仪式之后，两位领导人在白宫举行会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陪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馆，当地中文学校的学生还演唱了《茉莉花》。当晚，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东厅举行国宴。白宫公布的132人宾客名单中，包括马斯克、贝佐斯、黄仁勋等美国科技和商界人士。
2: 习主席和我都明白，我们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
4: 飞机非常的快。
1: 9月25号访问最后一天，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邀请习近平夫妇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随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力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2: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对两国来说都非常积极。我认为我们的农民会非常高兴，发生了很多非常积极的事情。美国对这次访问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非常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整个访问非常富有成效。
1: 3天访问结束，美中双方宣布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延长贸易休战，并在人工智能、禁毒等领域继续合作。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一些长期分歧依然存在，而这次峰会的一项成果已经落实。
3: 大熊猫
1: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就在习近平离开美国3天之后，9月27号，这两只大熊猫抵达美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国防部官员9月29号表示，上周在非军事区导致两名韩国人员受伤的爆炸事件是由朝鲜埋设的地雷所引起的。该官员指出，这一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韩国方面必须要采取应对措施。 韩国国防部长官

0: 江信哲在国会国防委员会上表示，这些地雷似乎是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进行边境工程时埋设的。韩国军方表示，29日在爆炸地点附近又发现了一枚朝鲜制造的地雷。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江信哲怎么说。
1: 님말씀하신대로정전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
2: 正如议员所言，这显然违反了停战协定。鉴于责任在于朝鲜，我们将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们有多种应对方案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必要的措施，并将分阶段予以实施。
3: 당연히서로확인을하자이렇게좀테이블로나와라이거는강력하게좀주장을하려고합니다
0: 接下来还是来自亚洲的消息，尽管曼谷的洪灾有所缓解，但是一位在泰国机场找不到行李的德国游客说，这简直是一片混乱。在泰国的主要机场，乘客们因为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而焦虑。泰国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蔡埃姆西里告诉记者说，大约有5600件来自泰航航班的行李滞留在北兰府的素万纳普机场，预计这些行李将在72小时之内完成处理。上周，曼谷在2-3天内遭遇了约320毫米的降雨，几乎相当于曼谷通常是整个9月份的降雨总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德国游客埃米尔·德米罗兹讲述他的遭遇。
4: 简直是一片混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能帮我们。我们找不到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工作人员把我们指派到这儿，又指派到那，但其实谁也不清楚状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下午2点还有一趟后续航班，但我不确定能不能赶上。我们需要拿回行李。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1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09%。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4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参议员推出了一项法案，旨在阻止联邦政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使用中国制造的光收发器。2家主要中国制造商被该法案点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戴夫·麦考米克，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与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约翰·费特曼在9月25号推出了保护国家安全系统不受中国光收发器威胁法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一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光收发器是转换和传输光信号和电信号的设备，是包括数据中心在内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关键模块组。参议员们指出，中国的制造商已成为光收发器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先进的收发器可能包含可重新编程的固件，将其用于国家安全网络可能会带来潜在的供应链和安全风险。两党参议员还提到，今年6月，美国战争部将中国的主要制造商中继旭创列为中国军事企业，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在政府范围内禁止在处理美国最敏感信息的系统中使用与外国敌手有关联的光收发器。除了中继旭创之外，这部法案还直接点名另一家中国厂商新易盛。该法案扩展现行的针对半导体的联邦采购限制措施，将其适用于关键系统中的特定的光收发器。法案还给予供应商5年的过渡期来建立合规供应渠道，并允许在必要的时候提供豁免，以保障供应安全与国家安全。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禁止联邦政府为国家安全系统采购被管制的光收发器，此举建立在现行限制特定的中国半导体产品的联邦框架之上，管制的范围涵盖中继旭创、 新易盛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以及由战争部长或者商务部长认定的其他与敌手相关联的公司，包括采用上述公司固件、软件和组件的受管制收发器。在禁令生效前设立五年的过渡期，以便美国及盟国的可信的制造商有时间扩大产能，同时将对联邦供应链的干扰降至最低。责成商务部评估美国及盟国的生产能力，并制定加强可信的光收发器供应链的策略。在无法获得可信任的替代产品的情况下，允许给予有限而可延期的豁免，并向国会报告每一项豁免。由美国制造商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成立的美国制造业联盟、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倡导行动团体等几个组织对这部法案表示了支持。一部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正式的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将在明年一月初届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外交以及军事压力，台湾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与民主伙伴深化合作，打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和平稳定提供更坚实的支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赖清德星期一前往台湾南部嘉义地区主持国防部研究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民雄的无人机新测试场启用仪式。他说，无人系统已成为现代防卫重要战力，台湾必须深化与民主伙伴合作，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他将致力于推动让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的民主供应链中心。台湾国防部下属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研发机构中山科学研究院位于嘉义民雄的航太及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同日举行。赖清德当天上午主持了动土和无人机测试捧场的启用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的新闻稿，赖清德表示，他在嘉义见证的是台湾航太与无人机发展的关键里程碑，新启用的民雄院区在东侧，中科院投入超过新台币11亿元，完成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捧场，研发设施、研发大楼及相关基础建设，未来将承担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验证与产制任务。而同日举行的产业园区位于西侧，中央政府投入新台币69亿元，预计2028年完工，未来将设置生产厂房、试验设备、试飞场及研发空间，以吸引海内外相关产业进驻。赖清德说，民雄院区的启用及产业园区的动土，代表着国家级的研发与产制能量在嘉义落地，并带动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化。这项布局的战略意义也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更加凸显。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北京当局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施压，几乎每天都有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星期一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侦获的就有3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军舰及4艘公务船。台湾政府9月通过总预算追加案，将2026年国防预算追加编列新台币1457亿元，约45.9亿美元，其中包括中程反战术弹道导弹系统及无人载具等3项优先编列的无人载具项目，包括600多架。滨海坚贞型无人机、40000多架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和100多艘小型自杀无人艇，共达新台币559亿元。赖清德指出，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与资通讯实力，以及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预计将投入 共新台币

0: 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能量。台湾无人机产业正在加速成长，去年产值达129亿元，是前一年的 2.5 倍以上。目前已有267家业者投入系统整合及关键零部件制造。中科院民雄院区在新启用的中大型无人机系统整合测试棚场中，展示了瑞渊二型无人机和天成无人靶机。瑞渊无人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起落架及机尾翼的组装、全机线束、接头部线测试、引擎附件舱及各模组的安装，以及飞行载具系统静态测试。天成靶机的系统整合测试包括了全机结构的组装、油气路组装、尾段校正及电子测试等。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特朗普总统9月28号说，他在上星期的美中峰会期间并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曾说，特朗普总统曾经询问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美国政府随后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来听报道。
2: 9月2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活动中被记者问到。庞德伟大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星期天节目的采访时说，特朗普曾示意美国将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他是否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特朗普总统问记者是不是问向台湾出售武器，记者说，庞德伟说的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特朗普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得去问问他。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卖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想买，因为我们制造的装备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他们可能谈的是台湾，我想他说的是台湾。庞德伟在星期日的那段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香农布里姆问到价值140亿美元的台湾武器订单和安全援助项目据报遭到延迟的问题。庞德伟强调，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说，特朗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我见过的任何人一样坚定。他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庞德伟说，特朗普之前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方还在继续讨论其他可能的军售项目。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日晚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存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者计划。中国目前被列入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制裁名单。美国对向中国出口国防物品和国防服务实行原则上拒绝批准的建议。白宫公布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成果文件也没有提及两人讨论向中国出售美国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对美国进行了白宫所称赞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9月28日说，我们和习主席进行了很棒的会晤，我给他的评分从0分到10分，我给他的评分是12分，非常尊重，非常好，很棒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另外，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王一如，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10月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美伊之间将建立新的双边防务关系。F-35 战机零部件据报在运输的途中落入中国之手，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调查美军的供应链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祝贺中国人民。今天十月一号是中共建政7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一国庆发表了祝贺声明。卢比奥国务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希望中国的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并提到了香港与台湾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从十月一号起正式实施，将军民融合写入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中共这部新版的国防动员法不只是因应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动员各种资源，用于应对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伊拉克

0: 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的这个美军，标志着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了。请介绍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1: 好的，东宁，特朗普总统先是说他要宣布一件让他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他之后宣布了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那他也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我们来直接听他的说法。
2: 我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件事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初错误的决策让我们陷入了这场泥淖，我们陷入了泥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但很快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
1: 那特朗普总统呢是称赞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那他呢还提到美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 所展开的这个军事行动叫做坚定决心行动，是2014年6月在伊拉克开始的。那 ISIS 呢也是美国当初介入的原因。那他说呢，在他任内 ISIS 是已经彻底的被摧毁，所以撤军对于美国伊拉克来说是一大胜利。那至于其他联军成员国包括意大利和德国也都已经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东宁，
0: 好的，那么于和，针对美国撤出最后一批在伊拉克的美军，伊拉克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法呢？于和，
1: 是伊拉克政府呢是称赞这个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呢他是发了声明，那他是说呢，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这个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那目前呢，伊拉克仍然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但是呢，表示愿意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的组织，维持安全的合作。那么美国军方呢，是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说，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在转向一种双边防务关系的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展开，重点聚焦叙利亚。东宁。
0: 另外，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星期三的下午也和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共同宣布了一个新的消息，也请于贺为我们介绍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好吗？于贺。
1: 好的，东宁，今天特朗普政府呢是公布韩国在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多个重大的投资项目，那这是根据去年达成的一个美韩的贸易协议。那这些投资项目呢是将包括5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管道项目、8座大型的核电站项目，还有1座在德克萨斯州的6吉瓦的发电设施。东宁。
0: 好，那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发来的最新报道，感谢于贺。另外，在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一批 F-35 战机零部件均报道在运往美国途中改到香港，并疑似被中国方面取得，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对于美国军事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延迟中的对台军售也再次受到了国会方面的关注。有关详情，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先谈一下最新的这个 F-35 战机零部件的事件，目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好的，东宁，根据报道，今年5月底，一批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用于检修或处置的 F-35 零部件，在由 UPS 公司运输过程当中经过韩国之后改到香港，随后失踪。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取得了这些零部件，其中包括 F-35 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报道说，美国战争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不过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开确认这起事件。这些零部件与 F-35 的隐身性能有关。报道提到，座舱盖和武器舱门使用了能够吸收雷达波的相关材料，因此这些实物可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和情报价值。
0: 那么，相于美国国会议员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两党议员都要求五角大楼要调查这件事情呢？
3: 我们知道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要求说明这批货物从澳大利亚出发之后的运输和监管情况。科顿参议员在信中说，美国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在他的信中则是对五角大楼以及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他警告拥有 F-35 零部件可能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美国的军人以及国家安全。两位议员关注的问题包括军方能不能追踪敏感军事装备的位置和路线，运输路线改变由谁来批准，以及为什么这些军事物资能够经过香港等地区。议员们认为这起事件需要促使五角大楼重新审视通过承包商和商业运输公司运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措施。
0: 好的，相信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啊，在特席会之后有没有重点的讨论台湾，还有这个大约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仍然是延迟的状态，美国国会对此又是怎么看呢？湘云，
3: 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有关军售延迟与特席会之间的关系，他则是表示他不会对此过度解读。约翰逊提到了美国目前还面临伊朗冲突、自身所需的导弹以及中东情势等因素。约翰逊表示，没有人能够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个星期四和其他的民主党议员发表了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实质的成果。他们并且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这份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我们介绍了美国国会议员不同的观点，感谢湘云。好的，另外来关心台湾方面，这个美国国防部方面的最新消息，星期二他们国防部宣布了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的隐身战机，而这也是波音公司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中元首峰会上提及了美中两国曾经在二战期间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敌国的条款，再度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交锋。高市早苗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二战敌国条款早已过时，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和平的立场不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星期一行使答辩权，指责日本试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再军事化，并强调敌国条款仍具有现实意义，中方坚决反对删除。日本代表则反驳说，日本坚持专守防卫，将继续奉行无核三原则。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在二战结束之后制定，允许同盟国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无需安理会的授权，对德国、日本等前轴心国采取行动。联合国大会1995年和2005年曾经先后表示应该要删除这些条款，但至今尚未正式修订。由于修改宪章需要获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批准，这也意味着任何正式的

修正案都无法绕过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那么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表演话之前呢，也跟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峰会，两人主要讨论美日同盟、经济安全以及涉及中国的区域合作。目前美方尚未就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二战敌国条款的讲话发表回应。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询问，但截至发稿之前尚未收到国务院的回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经逮捕并且正在审讯在机舱发生争执导致飞机紧急迫降的迪拜航空副驾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迪拜航空编号 FG1073 班机原定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偏离航道转向了沙乌地阿拉伯。这班飞机先发出了一般紧急状况的讯号，几分钟之后又发出了代表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求救讯号。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情的根本原因尚不清楚，并告诫各方不要进行过早的推测。目前尚不清楚导致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的原因。内塔尼亚胡表示，这名副驾驶在飞机降落之后被逮捕。根据一位以色列官员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籍公民，在地面停留8小时之后，机上约170名乘客搭乘迪拜航空安排的替代航班已经抵达了以色列。英国人权组织西藏观察星期三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当局正在西藏建立从警用无人机、自动机脚一槽到反无人机设备的空中管制体系。报告也促使部分的英国议员和人权人士呼吁英国政府重新审查对中国无人机的相关采购。这份75页的报告题目为《高原上的眼睛》，分析查阅了2017年到2026年中国政府的采购报告。那么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份极为重要而且令人担忧的报告。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10月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美伊之间将建立新的双边防务关系。F-35 战机零部件据报在运输的途中落入中国之手，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调查美军的供应链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祝贺中国人民。今天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发表了祝贺声明。卢比奥国务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希望中国的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并提到了香港与台湾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军民融合写入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中共这部新版的国防动员法不只是因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动员各种资源，用于应对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伊拉克政府

0: 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的这个美军，标志着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了。请介绍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1: 好的，东宁，特朗普总统先是说他要宣布一件让他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他之后宣布了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那他也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我们来直接听他的说法。
2: 我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件事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初错误的决策让我们陷入了这场泥淖，我们陷入了泥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但很快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
1: 那特朗普总统呢是称赞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那他呢还提到美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 所展开的这个军事行动叫做坚定决心行动，是2014年6月在伊拉克开始的。那 ISIS 呢也是美国当初介入的原因。那他说呢，在他任内 ISIS 是已经彻底的被摧毁，所以撤军对于美国伊拉克来说是一大胜利。那至于其他联军成员国包括意大利和德国也都已经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东宁，
0: 好的，那么于和，针对美国撤出最后一批在伊拉克的美军，伊拉克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法呢？于和，
1: 是伊拉克政府呢是称赞这个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呢他是发了声明，那他是说呢，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这个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那目前呢，伊拉克仍然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但是呢表示愿意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的组织维持安全的合作。那么美国军方呢是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说，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在转向一种双边防务关系的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展开，重点聚焦叙利亚。东宁，
0: 另外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星期三的下午也和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共同宣布了一个新的消息，也请于贺为我们介绍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好吗？于贺。
1: 好的，东宁，今天特朗普政府呢是公布韩国在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多个重大的投资项目，那这是根据去年达成的一个美韩的贸易协议。那这一些投资项目呢是将包括5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管道项目，8座大型的核电站项目，还有1座在德克萨斯州的6吉瓦的发电设施。东宁。
0: 好，那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发来的最新报道，感谢于贺。另外，在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一批 F-35 战机零部件，据报道在运往美国途中改到香港，并疑似被中国方面取得，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对于美国军事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延迟中的对台军售也再次受到了国会方面的关注。有关详情，我们下来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先谈一下最新的这个 F-35 战机零部件的事件，目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好的，东宁，根据报道，今年5月底，一批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用于检修或处置的 F-35 零部件，在由 UPS 公司运输过程当中经过韩国之后改到香港，随后失踪。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取得了这些零部件，其中包括 F-35 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报道说，美国战争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不过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开确认这起事件。这些零部件与 F-35 的隐身性能有关。报道提到，座舱盖和武器舱门使用了能够吸收雷达波的相关材料，因此这些实物可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和情报价值。
0: 那么，相于美国国会议员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两党议员都要求五角大楼要调查这件事情呢？
3: 我们知道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要求说明这批货物从澳大利亚出发之后的运输和监管情况。科顿参议员在信中说，美国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在他的信中则是对五角大楼以及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他警告，拥有 F-35 零部件可能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美国的军人以及国家安全。两位议员关注的问题包括军方能不能追踪敏感军事装备的位置和路线，运输路线改变由谁来批准，以及为什么这些军事物资能够经过香港等地区。议员们认为，这起事件需要促使五角大楼重新审视通过承包商和商业运输公司运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措施。
0: 好的，相信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啊，在特席会之后有没有重点的讨论台湾，还有这个大约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仍然是延迟的状态，美国国会对此又是怎么看呢？相信
3: 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有关军售延迟与特席会之间的关系，他则是表示他不会对此过度解读。约翰逊提到了美国目前还面临伊朗冲突、自身所需的导弹以及中东情势等因素。约翰逊表示，没有人能够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个星期四和其他的民主党议员发表了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实质的成果。他们并且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这份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我们介绍了美国国会议员不同的观点，感谢湘云。好的，另外来关心台湾方面，这个美国国防部方面的最新消息，星期二他们国防部宣布了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的隐身战机，而这也是波音公司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中元首峰会上提及了美中两国曾经在二战期间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敌国的条款，再度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交锋。高市早苗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二战敌国条款早已过时，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和平的立场不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星期一行使答辩权，指责日本试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再军事化，并强调敌国条款仍具有现实意义，中方坚决反对删除。日本代表则反驳说，日本坚持专守防卫，将继续奉行无核三原则。 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在二战结束之后制定，允许同盟国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无需安理会的授权，对德国、日本等前轴心国采取行动。联合国大会1995年和2005年曾经先后表示应该要删除这些条款，但至今尚未正式修订。由于修改宪章需要获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批准，这也意味着任何正式的

修正案都无法绕过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那么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表演话之前呢，也跟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峰会，两人主要讨论美日同盟、经济安全以及涉及中国的区域合作。目前美方尚未就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二战敌国条款的讲话发表回应。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询问，但截至发稿之前尚未收到国务院的回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经逮捕并且正在审讯在机舱发生争执导致飞机紧急迫降的迪拜航空副驾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迪拜航空编号 FG1073 班机原定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偏离航道转向了沙乌地阿拉伯。这班飞机先发出了一般紧急状况的讯号，几分钟之后又发出了代表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求救讯号。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情的根本原因尚不清楚，并告诫各方不要进行过早的推测。目前尚不清楚导致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的原因。内塔尼亚胡表示，这名副驾驶在飞机降落之后被逮捕。根据一位以色列官员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籍公民，在地面停留8小时之后，机上约170名乘客搭乘迪拜航空安排的替代航班已经抵达了以色列。英国人权组织西藏观察星期三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当局正在西藏建立从警用无人机、自动机脚一槽到反无人机设备的空中管制体系。报告也促使部分的英国议员和人权人士呼吁英国政府重新审查对中国无人机的相关采购。这份75页的报告题目为《高原上的眼睛》，分析查阅了2017年到2026年中国政府的采购报告。那么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份极为重要而且令人担忧的报告。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10月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美伊之间将建立新的双边防务关系。F-35 战机零部件据报在运输的途中落入中国之手，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调查美军的供应链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祝贺中国人民。今天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发表了祝贺声明。卢比奥国务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希望中国的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并提到了香港与台湾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军民融合写入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中共这部新版的国防动员法不只是因应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动员各种资源，用于应对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总统星期三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伊拉克政府

0: 特朗普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的这个美军，标志着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了。请介绍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1: 好的，东宁，特朗普总统先是说他要宣布一件让他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他之后宣布了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那他也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我们来直接听他的说法。
2: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 我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
2: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
3: 这件事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初错误的决策让我们陷入了这场泥淖，我们陷入了泥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但很快，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
1: 那特朗普总统呢是称赞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那他呢还提到美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 所展开的这个军事行动叫做坚定决心行动，是2014年6月在伊拉克开始的。那 ISIS 呢也是美国当初介入的原因。那他说呢在他任内 ISIS 是已经彻底的被摧毁，所以撤军对于美国伊拉克来说是一大胜利。那至于其他联军成员国包括
0: 意大利和德国也都已经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东宁，好的，那么于和针对美国撤出最后一批在伊拉克的美军，伊拉克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法呢？于和。
1: 是伊拉克政府呢是称赞这个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呢他是发了声明，那他是说呢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这个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那目前呢伊拉克仍然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但是呢表示愿意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的 组织维持安全的合作。那么美国军方呢是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说，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在转向一种双边防务关系的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展开，重点聚焦叙利亚。东宁。
0: 另外，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星期三的下午也和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共同宣布了一个新的消息，也请于贺为我们介绍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好吗？于贺。 好的，东宁，今天特朗普政府呢是公布韩国在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多个重大的投资项目，那这是根据去年达成的一个美韩的贸易协议。那这些投资项目呢是包将包括5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管道项目、8座大型的核电站项目，还有一座在德克萨斯州的6吉瓦的发电设施。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发来的最新报道，感谢于贺。另外，在国会消息方面，美国
0: EP F-35战机零部件，据报道在运往美国途中改道香港，并疑似被中国方面取得，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对于美国军事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延迟中的对台军售也再次受到了国会方面的关注。有关详情，我们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请你先谈一下最新的这个F-35战机零部件的事件，目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好的，东宁，根据报道，今年5月底，一批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用于检修或处置的 F-35零部件，在由 UPS 公司运输过程当中，经过韩国之后改到香港，随后失踪。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取得了这些零部件，其中包括 F-35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 报道说，美国战争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不过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开确认这起事件。这些零部件与 F-35的隐身性能有关。报道提到，座舱盖和武器舱门使用了能够吸收雷达波的相关材料，因此这些实物可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和情报价值。
0: 那么，相关于美国国会议员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两党议员都要求五角大楼要调查这件事情呢？
4: 我们知道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要求说明这批货物从澳大利亚出发之后的运输和监管情况。科顿参议员在信中说，美国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在他的信中则是对五角大楼以及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了质疑。他警告，拥有 F-35 零部件可能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美国的军人以及国家安全。两位议员关注的问题包括军方能不能追踪敏感军事装备的位置和路线，运输路线改变由谁来批准，以及为什么这些军事物资能够经过香港等地区。议员们认为，这起事件需要促使五角大楼重新审视通过承包商和商业运输公司运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措施。
0: 好的，相信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啊，在特席会之后有没有重点的讨论台湾，还有这个大约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仍然是延迟的状态，美国国会对此又是怎么看呢？相信
4: 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有关军售延迟与特席会之间的关系，他则是表示他不会对此过度解读。约翰逊提到了美国目前还面临伊朗冲突、自身所需的导弹以及中东情势等因素。约翰逊表示，没有人能够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个星期四和其他的民主党议员发表了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实质的成果。他们并且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这份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我们介绍了美国国会议员不同的观点，感谢湘云。好的，另外来关心台湾方面，这个美国国防部方面的最新消息，星期二他们国防部宣布了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的隐身战机，而这也是波音公司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中元首峰会上提及了美中两国曾经在二战期间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敌国的条款，再度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交锋。高市早苗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二战敌国条款早已过时，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和平的立场不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星期一行使答辩权，指责日本试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再军事化，并强调敌国条款仍具有现实意义，中方坚决反对删除。日本代表则反驳说，日本坚持专守防卫，将继续奉行无核三原则。联合国现 宪章的敌国条款在二战结束之后制定，允许同盟国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无需安理会的授权，对德国、日本等前轴心国采取行动。联合国大会1995年和2005年曾经先后表示应该要删除这些条款，但至今尚未正式修订。由于修改宪章需要获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批准，这也意味着任何正式的

修正案都无法绕过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那么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表演话之前呢，也跟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峰会，两人主要讨论美日同盟、经济安全以及涉及中国的区域合作。目前美方尚未就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二战敌国条款的讲话发表回应。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询问，但截至发稿之前尚未收到国务院的回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经逮捕并且正在审讯在机舱发生争执导致飞机紧急迫降的迪拜航空副驾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迪拜航空编号 FG1073 班机原定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偏离航道转向了沙乌地阿拉伯。这班飞机先发出了一般紧急状况的讯号，几分钟之后又发出了代表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求救讯号。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情的根本原因尚不清楚，并告诫各方不要进行过早的推测。目前尚不清楚导致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的原因。内塔尼亚胡表示，这名副驾驶在飞机降落之后被逮捕。根据一位以色列官员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籍公民，在地面停留8小时之后，机上约170名乘客搭乘迪拜航空安排的替代航班已经抵达了以色列。英国人权组织西藏观察星期三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当局正在西藏建立从警用无人机、自动机脚一槽到反无人机设备的空中管制体系。报告也促使部分的英国议员和人权人士呼吁英国政府重新审查对中国无人机的相关采购。这份75页的报告题目为《高原上的眼睛》，分析查阅了2017年到2026年中国政府的采购报告。那么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份极为重要而且令人担忧的报告。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收看10月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美伊之间将建立新的双边防务关系。F-35 战机零部件据报在运输的途中落入中国之手，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调查美军的供应链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祝贺中国人民。今天10月1号是中共建政7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1国庆发表了祝贺声明。卢比奥国务卿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希望中国的人民在未来的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调目前国际与国内的形势错综复杂，并提到了香港与台湾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军民融合写入法律。专家普遍认为，中共这部新版的国防动员法不只是因未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动员各种资源，用于应对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于鹤，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伊拉克。

0: 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的这个美军，标志着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了。请介绍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1: 好的，东宁，特朗普总统先是说他要宣布一件让他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他之后宣布了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那他也说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我们来直接听他的说法。
2: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 我很高兴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
2: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
3: 这件事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初错误的决策让我们陷入了这场泥淖，我们陷入了泥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但很快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
1: 那特朗普总统呢是称赞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那他呢还提到美军针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 所展开的这个军事行动叫做坚定决心行动，是2014年6月在伊拉克开始的。那 ISIS 呢也是美国当初介入的原因。那他说呢，在他任内 ISIS 是已经彻底的被摧毁，所以撤军对于美国伊拉克来说是一大胜利。那至于其他联军成员国包括意大利和德国也都已经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东宁，
0: 好的，那么于和，针对美国撤出最后一批在伊拉克的美军，伊拉克的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法呢？于和，
1: 是伊拉克政府呢是称赞这个打击伊斯兰国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呢他是发了声明，那他是说呢，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这个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那目前呢，伊拉克仍然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但是呢表示愿意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的组织维持安全的合作。那么美国军方呢是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说，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在转向一种双边防务关系的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呢，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展开，重点聚焦叙利亚。东宁，
0: 另外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星期三的下午也和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共同宣布了一个新的消息，也请于贺为我们介绍这个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好吗？于贺。
1: 好的，东宁，今天特朗普政府呢是公布韩国在美国的2000亿美元的多个重大的投资项目。那这是根据去年达成的一个美韩的贸易协议。那这一些投资项目呢是将包括5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的管道项目、8座大型的核电站项目，还有1座在德克萨斯州的6吉瓦的发电设施。东宁。
0: 好，那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贺发来的最新报道，感谢于贺。另外，在国会消息方面，美国一批 F-35 战机零部件均报道在运往美国途中改到香港，并疑似被中国方面取得，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对于美国军事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呢，延迟中的对台军售也再次受到了国会方面的关注。有关详情，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请你先谈一下最新的这个 F-35 战机零部件的事件，目前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好的，东宁，根据报道，今年5月底，一批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用于检修或处置的 F-35 零部件，在由 UPS 公司运输过程当中经过韩国之后改到香港，随后失踪。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取得了这些零部件，其中包括 F-35 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报道说，美国战争部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不过美国政府还没有公开确认这起事件。这些零部件与 F-35 的隐身性能有关。报道提到，座舱盖和武器舱门使用了能够吸收雷达波的相关材料，因此这些实物可能具有一定的技术和情报价值。
0: 那么，相于美国国会议员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两党议员都要求五角大楼要调查这件事情呢？
4: 我们知道，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民主党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要求说明这批货物从澳大利亚出发之后的运输和监管

情况。科顿参议员在信中说，美国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在他的信中则是对五角大楼以及商业运输公司追踪

0: 香港等地区。议员们认为，这起事件需要促使五角大楼重新审视通过承包商和商业运输公司运送军事装备的安全措施。好的，湘玉，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对台军售的最新进展啊，在特席会之后有没有重点的讨论台湾？还有这个大约是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仍然是延迟的状态，美国国会对此又是怎么看呢？湘玉。
1: 我们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有关军售延迟与特席会之间的关系，他则是表示他不会对此过度解读。约翰逊提到了，美国目前还面临伊朗冲突、自身所需的导弹以及中东情势等因素。约翰逊表示，没有人能够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个星期四和其他的民主党议员发表了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实质的成果。他们并且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经批准的对台军售。这份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且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我们介绍了美国国会议员不同的观点，感谢湘云。好的，另外来关心台湾方面，这个美国国防部方面的最新消息，星期二他们国防部宣布了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的隐身战机，而这也是波音公司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是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中元首峰会上提及了美中两国曾经在二战期间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之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敌国的条款，再度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外交交锋。高市早苗本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二战敌国条款早已过时，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和平的立场不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星期一行使答辩权，指责日本试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再军事化，并强调敌国条款仍具有现实意义，中方坚决反对删除。日本代表则反驳说，日本坚持专守防卫，将继续奉行无核三原则。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在二战结束之后制定，允许同盟国在特定的情况之下，无需安理会的授权，对德国、日本等前轴心国采取行动。联合国大会1995年和2005年曾经先后表示应该要删除这些条款，但至今尚未正式修订。由于修改宪章需要获得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批准，这也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无法绕过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那么高市早苗在联大发表演话之前呢，也跟特朗普总统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峰会，两人主要讨论美日同盟、经济安全以及涉及中国的区域合作。目前美方尚未就高市早苗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二战敌国条款的讲话发表回应。美国之音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询问，但截至发稿之前尚未收到国务院的回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已经逮捕并且正在审讯在机舱发生争执导致飞机紧急迫降的

迪拜航空副驾驶。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迪拜航空编号 FG1073 班机原定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偏离航道，转向了沙乌地阿拉伯。这班飞机先发出了一般紧急状况的讯号，几分钟之后又发出了代表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求救讯号。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将这次事件描述为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事情的根本原因尚不清楚，并告诫各方不要进行过早的推测。目前尚不清楚导致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的原因。内塔尼亚胡表示，这名副驾驶在飞机降落之后被逮捕。根据一位以色列官员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籍公民，在地面停留8小时之后，机上约170名乘客搭乘迪拜航空安排的替代航班，已经抵达了以色列。英国人权组织西藏观察星期三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当局正在西藏建立从警用无人机、自动机脚一槽到反无人机设备的空中管制体系。报告也促使部分的英国议员和人权人士呼吁英国政府重新审查对中国无人机的相关采购。这份75页的报告题目为《高原上的眼睛》，分析查阅了2017年到2026年中国政府的采购报告。那么，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份极为重要而且令人担忧的报告。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 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克，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克列茨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十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克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

0: 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五人，这五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五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五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针对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致信曾在约一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致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

0: 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1: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2: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1: And they don't know yet nothing about how they will come back to Israel.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3: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日。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

0: 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三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号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市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十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

0: 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方案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两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9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0: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克，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克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10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科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5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针对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据信曾在约1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4: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唯一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 下跌了0.8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他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日。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3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日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日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 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市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

0: 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两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九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 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

0: 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克。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克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十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克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

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五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针对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致信曾在约1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致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

0: 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1: And they don't know yet nothing about how they will come back to Israel.
2: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3: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2: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日。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3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 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号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市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方案 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两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9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 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 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

0: 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一万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

0: 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克，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5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科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10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科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

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五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针对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月三十日星期三就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九月三十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据信曾在约一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

0: 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1: And they don't know yet nothing about how they will come back to Israel.
2: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3: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2: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日。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3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 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号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市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 方案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两倍。约翰逊。

0: 为，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9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 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 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

0: 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